0: 好啦，听完两首咁好听嘅歌之后咧，咁我哋而家翻到嚟，请 Bosco 继续吓。
1: 哇，继续听两首，亦都系好巴闭嘅歌嚟噶。咁啊，第一只梗系就系大家都熟噶啦，1970年嘅歌啊 ，Tony Orlando and Don 嘅《Lock Three Times》，敲三次，敲三次有意思嘅。咁啊，《Lock Three Times》啊，咁嘅歌咧，亦都系当年啊，美国啊、UK 啊、加拿大、澳洲全部都 number one 噶，咁啊，其他好多国家都 number top five 入边嘅。咁啊，呢只歌后来都卖咗几百万只噶，都喺当时嚟讲都好巴闭嘅。咁啊，另外咧就介绍一只歌咧，就都系同时间有关嘅 ，Share 啊，同埋一个 Goddess of Pop 噶，1989年嘅歌 ，If I Could Turn Back Time， 即系如果我可以将啲时间转翻以往咧就好啦。咁啊，呢只歌亦都系Share 一只好成功嘅歌嚟噶。
0: 系，
1: 呢只歌亦都系好多國家都上 top ten 入邊嘅，喺美國第三名，喺 UK 第六名，加拿大第二名啊，咁啊，澳洲咧就第一名添啊，咁啊，咁呢段時間聽下兩隻經典歌啦嚇 ，Tony Orlando and Don 嘅 Lock Three Times 同埋 Share 嘅 If I Could Turn Back Time，
0: 好，請大家欣賞咯，

0: You're listening to Chubao Atik Bonfire FM， 你而家聽緊八十八點五 FM。又到 EYT 美食嘅時候啦，咁啊好高興見到劉太，劉太你好，
1: 阿聰你好，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0: 今日介紹啲咩俾我哋食啊？
1: 好啊，咁今日咧同大家介紹下咧菠蘿雞粒炒飯啦。
0: 好，
1: 咁呢個咧係即係你可以用完隻菠蘿啦，因為而家你周圍都見到好靚啲菠蘿出爐啦，開始咁我要揀個啱 size 嘅，你自己翻嚟，然之後咧就將佢即係開邊啊，開邊咧即係唔係話對半咁樣開喎，開三即係頭頂嗰度開三分一，三分二係拎嚟裝飯嘅啊，咁樣開出嚟，然之後咧你又將佢咧就係、是、用刀咧將佢切細咗，即係入邊嘅菠蘿肉咧切細咗之後咧，就用匙羹咧就係刮翻佢出嚟，咁又拎嚟咧自己當係生果咁食啦，或者係咧拎嚟咧攞一部分咧拎嚟做呢個菠蘿雞粒炒飯啦。咁啊好，又係菠蘿好香啦，同埋咧有啲特別嘅甜味啦。有菠蘿烤熟啦，幫助你好豐富嘅維他命 C 啊，幫助你腸胃好啊咁。所以咧，我哋可以試下做呢個特色啲嘅叫菠蘿雞粒炒飯啦。
0: 嗯，
1: 我嚟用料咧就係菠蘿一隻，頭先介紹咗啦。
0: 嚇，
1: 咁就雞肉咧，你可以用200克啦，切細細粒啦。呢個係俾四個人份量啦。然後蝦仁啊，細細只嗰啲蝦仁咧，你可以用佢200克到啊，咁細細粒，咁你嚟擺落去個蝦度一齊炒，好靚噶，又橙橙色啊咁樣樣嘅，有雞肉啊，咁跟住咧你又有葱粒啊，咁然後咧葱咧就愛我哋葱粒大約三湯匙到啦，咁啊姜粒啦，姜粒咧大約一茶匙到啦，咁啊又即係細細粒咁樣同埋嗰個葱粒一齊啦，咁另外咧飯咧一碗碗我哋喺屋企食嘅飯啦，咁如果你四個人食，你預備佢大約係三碗，我哋食唐人食嗰啲白飯嗰啲飯碗咁樣，咁一般嗰個份量得㗎啦，即係有啲好似湯碗咁大個啲。唔係我啲人，係每一個人咧，因為仲有炒埋啲餸落去噶嘛，炒埋啲餸落去咧，咁加埋咧就會好大碟下噶啦。好啦，咁我哋除咗呢個之外咧，雞肉咧有醃料啦，俾鹽細半茶匙啦，咁另外咧就係呢一個嘅少少胡椒粉啦，生粉半茶匙啊，撈下去啊，咁然之後咧就鹽少少，頭先講咗古月粉匙，咁然後咧少少麻油，咁撈翻去醃佢15分鐘到啦，咁你啊～如果你是新鮮蝦買回來剝殼那些，你就這樣將那個蝦那個背脊上面那個開一刀，然後呢將那些蝦腸挑回出來。通常蝦仁呢小小隻呢是很少有機會有腸的，但如果你買不到那些小小隻，你是買到那些中蝦或者是大隻蝦，你將它切粒粒，那些就要有條腸要挑回出來了。然後呢如果是新鮮的你就不用醃味的了。如果你是急凍蝦那些呢小小隻在急凍櫃拿出來那些呢，你就解凍了之後呢就給少少鹽啦，四分之一茶匙啦，少少啦，然後呢因為那些是雪了一大很久冇乜味啊嘛，咁嗰啲你又俾少少胡椒粉啦，咁啊撈一撈佢，咁啊就可以得噶啦。咁嗰個調味料咧，就係嗰個成個菠蘿炒飯嘅調味料咧，你就可以用少少生抽啦，咁啊生抽咧，譬如兩湯匙，咁然後咧就俾少少糖四分之一茶匙糖。咁啊，咁然後咧用少少嘅我頭先話用咗兩湯匙嗰個生抽嘛。咁呢個生抽咧，你要睇下你自己，因為隻隻牌子唔同嘅，咁你睇下有啲淡味啲嘢，或者你係有啲係濃即係正常嗰個味道啊。咁嗰個鹽嘅份量都有少少差別嘅，所以最初落嘅時候攞湯匙兜一兜勻去，譬如俾埋鹽啊糖啊落去試一試味。夠唔夠味先？唔夠味咧，先至加多少少落去。咁呢個咧就係我哋咧做嗰個菠蘿炒飯啊，那個雞粒炒飯嗰個材料啦，同埋調味料啊咁樣樣。咁我哋咧聽首歌翻嚟，我哋就會講下點樣做法咯，點樣炒法先咁啊？唔該。
0: 咁我哋而家都聽首歌，然後繼續煮埋個餸啊。
1: 好啊，好啊。

0: 好啦，咁我哋而家听完首两首歌之后咧，我哋而家翻到嚟啦。
1: 好啦，咁我哋跟住做讲下点样煮个味餸咯喎。我哋咧个菠萝卜头先话洗干净晒啊，你将佢挖咗出嚟之后咧，诶将佢切粒粒啦，粒大细粒你自己决定啦吓。咁然之后咧，大约即系咁大只菠萝，如果摆埋饭里有几碗嘅，梗系好大只噶啦。咁你就梗系唔使摆晒佢噶，你大约摆150克或者你自己多啲，想食多啲菠萝。

0: 冇食噶啦，咁變咗咧，我哋就要擎乾水啦。咁然之後咧，切好粒粒。咁跟住咧，我哋咧就開始煮咯喎，就預備一個易潔鍋啦嚇。咁咧就俾兩湯匙油落去啊，爆香咗啊。咁爆香咗啲乜嘢咧？就係啲雞肉啊，雞肉粒擺落去兜一兜炒。咁啊，如果你切細細粒咧，都好快熟嘅。咁啊，兜炒咗佢，嗰啲蝦仁又擺埋落一齊兜一兜炒佢。咁大家咧～就係冚一冚蓋，等佢啲雞肉同埋啲蝦肉咧熟曬啦。嗱，你點樣叫熟曬？個蝦肉梗係轉曬紅色啦。咁另外咧個雞肉咧收縮咗啦嚇。咁亦都落去咧加埋落去冚蓋咧就焗翻熟啦。咁個雞肉變咗白色就係熟啦。你睇下攞一兩匙一兩幾粒出嚟抵食一食，全部係白色嘅，咬得開嘅就已經熟噶啦。咁又跟住咧。你就將啲雞肉同埋蝦肉咧拎出嚟，但係嗰啲汁咧就唔好要咯喎，因為擺落碗度啊，你話呢年咧擺放湯嗰時擺落去，因為都好好味嘅，但係咧即係要擎乾水拎嚟炒嘅。咁好啦，咁如果咧你想香啲嘅時候咧，想啊，即係我識啲朋友啲人唔食洋葱嘅，但係如果你話啊，我中意洋葱喎，你自己。又可以切一個細細個嘅洋葱，切粒爆香嚟，然後咧就擺埋頭先嘅雞肉啊，蝦即係蝦粒熟嘅咁樣樣，然後將個飯咧又擺埋落一齊咧，大家兜炒啦，兜炒到嗰啲飯咧係熱身嘅啦，嗰個飯係煮好咗，你擺喺度。如果你話你攤翻，即係攤翻如果啱喺電話煲拎出嚟嘅，咁都要攤翻。凍少少，因為咧湯翻凍少少，嗰啲水蒸氣唔會太多嘛，咁你炒起嚟咧就乾爽就好食噶。咁然後炒香咗嗰啲洋葱粒、雞肉粒同埋呢一個嘅蝦仁，咁然後咧將啲飯擺埋落一齊兜炒，咁然後咧就落呢個生抽啦，咁同埋少少糖啦，調一調味啦，咁仲有咧就係、是。生抽因為佢有顏色嘅，咁你兜曬啲啊，我中意嗰個顏色喎。咁如果你話我唔中意太過深色喎，咁你可以用個鹽嚟配搭佢個鹹味咯。咁你兜炒曬嗰個飯熱咗啦，喺個飯中間有蒸氣出啦，咁先叫熟透啊嘛。或者飯喺嗰個鍋嗰時咧會跳下跳下咁之類咧，即係。中間是熟的了，然後你俾埋呢一個嘅葱粒落去，一齊咧兜勻勻，然後咧將頭先嗰個飯咧擺落去個呢個菠蘿嗰、那個成個新鮮菠蘿入邊啊嗰、那個肚入邊，然之後咧用個蓋咧斜斜地咁樣樣咧，要打開唔好冚住佢啊，上面有個蓋噶嘛，那個菠蘿蓋嗰、那個啦，要將佢咧冚一邊少少咁樣樣。攤開咗，咁啊可以咧上面揀啲葱粒喺面頭，又做咗咧呢一個好好味嘅菠蘿雞粒炒飯啦。咁如果你話啊，我屋企有啲西山菜喎，我切啲西山菜絲，俾少少落去，最後兜炒埋咧，咁亦都可以即係令到你食嘅時候咧冇咁乾啊。咁啊做呢一個。希望大家中意嘅菠萝鸡粒炒饭。
1: 好好啊，唔该晒啊，刘太今日咧上嚟咧同我哋咧介绍依啲咁好嘅美食。咁我哋嘅节目时间又差唔多啦，咁我哋下星期再见啊！
0: 好，多谢大家收听，下次同一时间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地弹琴热烈地唱。哇，每逢十月咧，呢、這个喜气洋洋的日子啊，真系，因为 Eastwood 咧就突然间变晒，街道就多咗好多人啦，商户咧就更加忙碌啦，亦都唔同文化背景嘅朋友咧会一齐聚集喺呢个 Eastwood 嘅 Granny Smith Festival 啦，有音乐、舞蹈、摊位巡游。直情系由朝忙到好玩到夜晚黑啊！净系舞台都有成六至七个舞台嘅，大有小有，年青嘅有即系成年人嘅嘅档摊，即系个舞台啦。因为咧有个叫 Youth Group 嘅系最近呢几年先开办嘅，咁即系鼓励啲新进嘅歌手啊表演者喺嗰度表演嘅。咁而10月17号嘅星期六咧，就系、是、由朝头早嘅9点到晚上嘅8点半啦。咁8点钟到咧就开始有烟花嘅，就喺嗰个 Eastwood 嘅 Big Oval 嘅大球场。即系其实就系话喺 Eastwood 火车站行出嚟，你就会见到噶啦。所以我鼓励大家咧，当日系搭巴士或者搭火车，其实火车应该最方便嘅吓。就嚟睇啦，同埋基本上嗰个 Eastwood 嘅 Granny Smith Festival 系免费嘅，即系除咗你要玩机动游戏啊，或者系你要买嘢食嗰啲，当然系自己俾钱啦吓。咁一般嚟讲，啲表演咧系全部系免费嘅。诶，仲有个好消息，如果你哋想挑战下自己咧，可以参加一个叫青苹果嘅歌唱比赛嘅，佢年年都有嘅。咁呢个歌唱比赛咧，就劝住大家咧最好睇下 Right Council 嘅 website 预先报名先啦，因为我谂唔可以临时报名嘅。咁亦都有啲奖品啦。咁、那个比赛咧就会系喺 Eastwood Library 隔篱嗰个舞台咧就会进行嘅。咁我劝住大家咧，如果兴趣挑战下自己啊，一齐唱下歌比赛，一齐认识啲中意爱好歌曲嘅朋友，都系一个好嘅机会嚟嘅吓。就系、是、呢、這个青苹果节嘅歌唱比赛。咁讲起 Granny Smith 咧，如果系有啲新移民嚟到，可能真系唔知 Granny Smith 系边位啦。咁其实呢位女士咧就系 Maria Ann Smith， 喺十九世纪嘅时候咧，就系嚟咗 Rye 嘅住嘅，系1868年啦。咁佢当时咧就种植咗第一批嘅而家叫Granny Smith 嘅苹果啦。其实你喺超市啊，好多地方你都见到啦。如果青苹果嚟讲，系澳洲最出名噶啦吓，又甜又多汁，又好襟摆嘅。我发觉，因为原来青苹果咧个好处咧，你同其他蔬果摆埋一齐咧，佢系有个保养其他蔬果系襟摆啲嘅。青苹果啊，你哋可以自己要再 Google 下啦。即系佢好襟摆同埋好健康啦，丰富维他命 C 啦，亦都系可以煮食，又可以就咁食啦。咁由于呢个 Maria Ann Smith 系种植咗第一批呢个青苹果，亦都好成功咁样去发扬光大咧，就形成咗系澳洲本地嘅历史之一嘅。所以点解 Rye Council 后来要做一个叫 Granny Smith Festival 嘅节日咧？青苹果节咧，就系、是、搞呢个大型节目咧，就系、是、多谢呢、这个有贡献嘅居民啦，同埋亦都系影响到社区嘅知名度啦，亦都系形成咗我哋每一年有个好大型嘅节目。除咗系新年之外咧，我谂呢个系应该系最大型嘅节目噶啦。咁我就另外咧就劝喻，如果你有带小朋友啊，或者狗仔啊嗰啲咧，就最好你哋要make sure 佢哋如果荡失路或者咩去揾到你啦，或者佢哋有冇啲 name tag 喺手嗰度啊，即係可以联络你啊。同埋呢，如果你真係唔见咗你屋企人啊或者长者呢，你哋可以去啲司令台呢 information center， 即係嗰度呢就同佢哋傾嘅。咁佢哋亦都係用个大咪啦，或者係嗰啲宣传呢，就话边个如果你遗失咗个小朋友啊，你喺呢、這个接待处嗰度等啦，咁呢就会係囉。因为太多人啦，我去过咧，真系人山人海嘅。如果天气好啊，如果天气唔好咧，咁有一个问题啦。因为试过咧，有啲情况下可能佢如果大风大雨啊、狂风暴雨咧，有机会系 cancel 或者系提早完成嘅。咁呢个希望唔好发生啦吓，因为通常都系好天气嘅，唔似新年咁。因为2月嗰阵时，2、3月咧就好多时天气有问题咧，就会太热啊或者暴风雨啦。咁通常10月、11月是好天气的日子嚟嘅，咁亦都希望大家有个好好嘅一天啦。咁另外当然要宣传下啦，我哋 2RRR 电台咧，亦都会喺当日咧会系有个档口嘅，即系由朝头早9点到夜晚7点到咧，亦都系Eastwood图书馆隔篱啦。
就会系摆喺个档口嘅。咁我自己本人咧，阿 Joey Unstoppable 嘅节日咧嘅时间咧就系3点到4点嘅。咁当日咧，我都会访问我身边嘅好嘅歌手啊，有啲新进或者旧嘅知名嘅歌手啦，现场同大家唱下歌啊，倾下偈 ，jam 下噶，同大家一齐共同度过呢个特别嘅节日吓。咁呢个时间咧，亦都送上张国荣嘅《共同度过》俾大家。

每个人的精神健康状况都不同，你可能会觉得担心、孤单、伤心，又或者觉得自己和平时不是很一样。无论你现在经历着什么，你都不需要自己一个人面对，有人可以帮到你。透过 Medicare 精神健康网络，你可以在网上透过电话或者亲身去服务中心免费获得支援。服务是保密的，不用预约，亦都不需要医生转介。想了解更多，请致电1800-595-212或浏览 medicaremental health.gov.au。 澳洲政府与坎培拉授权。

听完两首精彩的金曲，就是张国荣的《共同度过》和叶德娴、陈洁玲所唱的《千个太阳》。咁呢两首歌呢，其实我都好鍾意嘅。因为点解呢？呢两首歌尤其是第二首呢，《千个太阳》，喺当年嘅80年代呢，係一首好有能量、好另类嘅歌，係关于友谊呀，係正能量嘅歌。而两个实力派嘅女歌手呢，佢哋唱嘅歌唔系好多，但係呢每次佢哋一出场嘅歌曲呢，就係好精彩嘅。亦都希望佢哋两位仍然系继续有新歌出啦。尤其陈洁玲，我都知佢仲有表演嘅吓，亦都系教人唱歌嘅。咁有机会咧，我都希望我自己喺舞台上面唱下佢嘅啲金曲啊，《白金升降机》同埋系《今晚夜》。我谂大家最熟悉嘅就系《今晚夜》，而我自己其实比较中意佢嘅歌曲咧，就系、是、反而佢同阿张国荣唱嘅《谁令我心痴》。啊，睇下一阵间有冇时间可以播俾大家听。如果唔系，下星期啊，下次我再播呢首《谁令你心痴》嘅歌曲俾大家听下。咁讲翻我哋今次嘅 Granny Smith Festival 咧，即系清明嗰节有咩特别呢？基本上咧，由大约系8:30开始咧，就有个大型嘅街道巡游嘅，有超过200个摊位啦，有大 over 500个表演者。咁咧亦都系有大约1000人以上咧系巡游嘅。巡游我谂有成差唔多40隊，我記得。咁我哋好感恩啦。有一年咧，我哋藝術高齡華人友誼會咧，早幾年咧，我哋攞咗第二名嘅，喺歐亞正40隊嘅人次當中咧，我哋攞咗第二名嘅，係用最經濟嘅成本咧，係攞到第二名啊。因為當年咧係小妹咧就設計咗一個綠色嘅車明果小姐嘅服飾咧。就俾我副會長著嘅，咁嗰陣時咧，我就係因為我哋係非牟利團體啦，亦都冇個 budget 去買好多靚衫啊，咁唯有咧就用啲青蘋果色嘅台布咧，膠台布咧，就係自己設計一個青蘋果嘅衫去巡遊嘅。咁當日都好開心啊，好開心！我哋每次都有成30位長者咧，同佢哋一齊行嘅。而今年咧，我哋亦都係好開心咧，有呢個 Tracy Yip 贊助我哋咧，係可以用個 Tracy Yip 袋嘅嚇。所以你見到我哋孭曬 Tracy Yip 啲袋咧，就唔好羨慕啦嚇，因為咧唔係可以羨慕，唔好妒忌，因為我哋係真係好努力去做好我哋嘅會，同埋咧啲長者咧係行一個鐘頭真係唔容易嘅。不過佢哋最主要目的唔係因為要攞個袋，而係佢就覺得我哋年長而優雅，要活得更精彩。咁咧係俾大家知道我哋係有仲可以有健康嘅生活啦，保持我哋運動量啦，身心健康嘅。啊，咁另外咧都要提醒下大家，當日咧因為 Ride Council 好主張咧就係話環保啦，所以希望大家咧就唔好帶膠樽啊、膠嘢周圍掉，即係可以用紙嘅就最好啦。或者如果你哋係驚頸渴啊，即係天氣熱咧，可以自己帶水樽嘅。即係水壺啦，而佢哋好好噶 ，Council 好 concern 你哋嘅唔好dehydrate 啦嚇，所以咧就會有嗰啲水嘅station 啊，呢樣嘢咧係我都欣賞 Right Council 個分配嘅，即係話係好多重要嘅位置嗰度咧，佢會擺一個自己斟水嘅叫水嘅 station water station 咧，就你哋任斟啦，可以加水，即係變咗你個水壺咪可以飲水咯，係新鮮，即係就唔會話驚到時又邊度買水啊，或者係驚啲水買得好貴啊。咁 Council 咧就會有個免費嘅water station 咧，就係唔同嘅地方。方会摆喺度嘅，咁亦都系当日有market 啦，即系市场嘅摊位啊，亦都有现场音乐啊、文化表演啊、儿童活动啊、youth song 啊，头先讲过唔同嘅舞台嘅，咁成个艺术咧就变咗个大型嘅嘉年华，好开心，好开心嘅。我自己咧都去咗好多年嘅，但系每年咧因为自己要带队去巡游啦，亦都要表演啦，而家仲要摆埋档啦喺 To Triple R 嗰度，咁变咗我就比较少咗时间周围去睇咯，因为咧好多档口你会攞到啲资讯啦，亦都同佢哋倾偈啊，话你哋系咩服务嚟噶，点样去参加你哋嘅团队啊，或者嗰啲单张啊，嗰啲小型赠品啊，送俾大家噶。咁我劝喻大家咧，就可以自己分配一下啲时间，譬如你系如果一个长嘅时间咧，可以你自己 pack 啲三文治啊，或者方便嘅小食啦。但系唔好咯，我想试下当日嘅美食嘅，咁你咪自己去安排。去嘅边个档摊嘅买嘢食就系
係啊，自早同你啲朋友商量定先啦，係嘛？因為咧，如果你想知道嗰、那個地圖咧，而家你已經去 Ride Council 咧個 website 咧，就睇下當日嘅地圖，亦都睇下當日嘅表演節目嘅喎。因為我頭先同你講過有成500個表演者嘅嘛，係咪？咁你咪睇下咯。譬如我中意聽音樂嘅，啊嗱，你睇下啊，不如聽下 Joey 唱歌啦嚇，或者我中意睇機動遊戲啊，或者係其他嘅。魔术嘅咁样样，哦，你咪可以睇下嗰个时间魔术系几时表演啦，或者系其他嘅跳舞K-pop 系几时嘅，我都好鼓励大家咧，除咗喺 Eastwood Plaza 呢边同埋 Oval 嗰边系有大型节目咧，其实 Eastwood Road Street 另外一边韩国队嗰度咧，即有韩国队嘅表演嘅、哦，所以劝意咧，尤其是年青人啊，中意 K-pop 啊，咁就去睇下嗰边啦，尤其是近期咧，唔系嗰个。Bad 嗰度隊伍咧，有個係叫做心口舞嘅咧，可能你都會喺嗰度見到啊，因為係好 cool 嘅。我見到佢好多media 嗰度有播呢個舞步出嚟啊，我都希望到時見到有啲精英喺度表演呢個舞蹈俾我大家睇下。咁如果你想聽阿 Joey 我係當日表演咧，咁記住三點到四點嘅時間咧，就去我哋 2RRR 嘅 radio station 嗰度同我傾偈啊，同埋或者你有點唱啊，或者我可以訪問你哋嘅喎嚇。咁呢個時候咧，不如我送上一首歌咧，係我當日都會唱嘅，係一首《站在高崗上》。

除咗就站在高岗上咧，我亦都邀请咗好嘅歌手啦。咁咧，保持少少神秘感，要嚟到我哋嘅 booth 度咧，你先知道系呢个边嘅神秘歌手。咁咧就会同我合唱呢首《世间始终你好》。

世间始终你好。哇，好怀念呢两个天王巨星嘅配合。咁今次好开心啦，去请咗一个好朋友，好歌手，同我系现场同大家唱呢首歌啊。世间始终你好。咁讲翻咧，青苹果节嘅，我点解会参加呢个做评判咧？青苹果Queen 嘅皇后嘅评判咧，当初我知道有机会做呢个工作时候咧，我觉得系非常有意义咯。因为其实青苹果节嘅选美Granny Smith Queen 唔系净系一个选美嘅活动嚟嘅，其实呢个活动咧可以睇到年青人嘅另一面啦，睇到佢哋有活力啦，有创意，有理想，同埋更加可以有个心去想服务呢个社区。如果你问我一啲年青人最吸引嘅地方咧，我觉得自信系固然系重要，但系责任感啊系更加重要。因为外表会变化，潮流会变化，但你一个人可唔可以愿意去帮助别人、关心社区呢？呢个就好值钱嘅，呢样嘢好珍贵嘅嘢，呢个嘢都系好漂亮嘅嘢。咁以往咧，我做评判嗰阵时咧，都见到啲青苹果小姐咧，佢好愿意帮助社区嘅，同埋佢哋都系好后生啦，即系自己都会揾紧前路啊。我点样去参与帮助社区啦，或者我点样去 develop 去自己去成长嘅一个有贡献嘅人。咁啊，都系除咗我一个评判之外咧，就有其他嘅前辈啊，或者个 founder 咧，佢都会喺度做参与嘅，亦都系鼓励参赛者系要珍惜自己，要系点样去更加发热发光喺社区嗰度啦。咁当日咧，青苹果节朝头早嘅花车巡游咧，叫做怀旧嘅花车巡游咧，你都会见到现场，即系今年嘅新鲜热辣当选嘅青苹果小姐咧，就几位系坐喺嘅花车上面咧，同大家挥挥手嘅。咁到时你哋大家俾个 like 佢哋啦，同佢哋鼓励呀，咁鼓励佢哋系踏出第一步，踏出第二步去服务社区啊。咁呢亦都係除咗有靚嘅青蘋果小姐喺度之外呢，亦都好特別嘅花車㗎，即係我見到有啲呢古董車喺度啊，嘩，佢哋有開篷㗎啦，有即係唔同顏色嘅。我自己當年因為攞咗個義工獎啦，個人義工獎，我都有機會坐嘅呢個花車，因為佢係坐嗰啲得獎人士啊，或者係社區代表特別嘅人士嘅嗰啲花車巡遊嘅人。咁咧，我當年我記得係一架粉紅色嘅花車，我特登係中意揀嗰架粉紅色嘅。咁我哋同當年嘅市長咧一齊坐嘅，咁啊兩個人喺度坐架花車嗰度，同埋個司機。咁我好特別咯，因為咧佢架車係出得好慢嘅，係同啲巡遊隊一齊行啦，就好慢嘅，係你會幾乎好似踩單車都快過你咁就係。咁要當日咧就會由花車就即係車嗰個巡遊嘅路線啦，慢慢行啦。咁亦都係當時亦都係同身邊嘅鋪頭啊，或者同身邊嘅群眾啊揮揮手啊，影下相啊，咁好開心嘅。當日咧如果你見到啲古董花車咧，亦都可以同佢哋啲朋友啊一齊揮揮手影相啊，都 OK 嘅。而當日如果有份有參與巡遊嘅朋友咧，亦都勸喻大家咧要記住要搽太陽油啦，要戴帽啦最好，因為咧都會我唔想你哋曬親啦嚇。咁亦都要預先知道洗手間喺邊度啦，因為佢嘅洗手間唔係咁多，佢會有臨時嘅廁所俾大家嘅，但係你要知道個地方喺邊度啦。同埋如果你個團隊亦都知道急救站喺邊度，因為咧佢有聖約翰救傷隊啦，有休息嘅地方俾大家嘅。如果你覺得太攰啊，即係就可以喺嗰啲地方休息一下啦。咁我哋咧當日咧，我自己都會帶我哋高齡會咧係巡遊啦。咁我哋嘅 number 应该系30号啊，咁啊到时如果见到我哋，同大家挥挥手啦，陪着我哋一齐走啊，陪着我哋一齐行，咁送上卢冠廷嘅陪着你走。

沧海一声笑。咁咧，其实头先阿卢冠廷嗰首歌，我都谂起喺80年代啊，或者70年代嗰时间咧，好多乐坛嘅金曲咧，我都好中意嘅。咁尤其是阿罗文啊，头先我都播过啦。所以最近咧有我去到一个聚会，有朋友话：，阿钟爷，我都好中意听以前怀旧金曲噶，而家澳洲咧唔系太多人唱咁样。我好啊，你中意听咩歌啊？佢话中意罗文啦，中意佢好多狮子山下，同埋有一首咧，哇！原来我好耐冇听过呢首歌，但系咧，原来我自己原来亦都系好记得呢首歌啊，因为佢一讲嘅时候咧，我话好啊，呢首歌原来真系好正气，亦都好有意思嘅歌曲。所以我咧头先咧唔系头先嘅，我系琴日就特登咧系录咗呢首歌同大家分享嘅，因为我完全系未在台上表演过这首歌，但是原来发觉不如我就是揀这首歌来练，跟大家在台上跟大家就分享这首歌，就是罗文的

咁咧，啱啱听完一个租业版嘅感受，前情感受。咁唔好意思咧，因为咧，可能制作方面我就临时，即系我琴日先话，我要加呢首歌，咁啊，希望下次咧做啲音响更加靓啲啦吓。咁但系好中意嘅，我觉得呢首歌每次唱亲咧，都鼓励到自己系要继续向前看嘅。咁而家喺呢度咧，都多谢翻其实我哋。好多义工系支持呢个社区啦，尤其是喺医术方面咧，我都好多好感恩，好多好嘅义工啊，同埋咧医术有好多唔同嘅文化，系一个好嘅特色。即系我鼓励大家咧，除咗要保留我哋中国人嘅传统文化精髓之外咧，亦都同时间去欣赏其他嘅文化，好特特啊，好独特，因为澳洲系一个多元文化嘅地方啦吓，咁亦都系。好似我上回咧去一个叫 Diwali 嘅 Indian 嘅节日啦，咁我都希望喺当中咧系学习到啊，点解呢个光嘅节日系佢哋有咩咁特别咧？哦，原来系呢个系正能量嘅，系一个咁我要去体验下先知道噶嘛，系咪即系听咩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即系体验下啦吓。咁因为我哋喺呢处好多韩国人啊、印度人啊、欧洲背景嘅家庭啊、澳洲本地嘅居民啊，唔同年纪层、唔同语言，咁大家一齐生活系咪？系咪应该系大家互相和谐，同埋互相欣赏、互相尊重？有多时我觉得你要认识咗人哋别人嘅别。其他国家嘅文化，你先去容易去融合、融入啦，同埋明白啊嘛，系咪？好似以前我啊，点解佢哋个头要点遮，中间有点粒闪灵灵啊，即系红色嘅。哦，原来啲人话，因为佢结咗婚就会咁样样噶啦，未结婚嗰啲嘢冇啊，咁系要见到先知噶嘛，系咪啊？同埋有个好奇心咯，亦都系好多时咧，我去嗰啲多元文化活动咧，我自己都会着。中国嘅长衫或者系中国嘅服饰嘅，咁俾佢哋知道我自己都好不落我自己。

集咧要知道啦。所以嗱，而家咧系十月啊嘛，我鼓励大家新年就2月啦吓，咁咧你哋仲有时间去买衫啊，或者改衫啊，就谂下，出年我不如我庆祝下啦。嗱，考下大家啦，知唔知出年新年系几时咧？未知啊，未知唔紧要。因为当日咧清明过节嘅咧，我都会派嗰啲出年嘅年历卡俾大家嘅，喺 Triple R 个台嗰度，咁就手快有，手慢就冇啦吓，限量版啦。咁咧到时有出年嘅年历卡俾大家，即系换咗有本身澳洲嘅公众假期啦，同埋加上出年农历嘅年历卡送俾大家嘅。你到时3点到4点嚟同我见面啦吓。咁嗱，讲翻新年就系话，出年嘅新年咧，其实就系2月6号。咁咧就系星期六嚟嘅年初一，而出年咧就系羊年啦吓，咁大家要准备喎，羊年嘅朋友啊，特别开心啊嘛，你嘅年份。咁喺节目嘅尾声咧，我亦都系无言感激去多谢我哋所有嘅义工啊，或者社团啦，系令到我哋嘅社区更加美丽啊，亦都系令到尤其是退休人士嘅生活咧，有更加多嘅选择，系咪啊？我鼓励大家咧，唔好俾个年纪阻住你啊！最紧要你嘅心态，你嘅行动。喺清苹果节，除咗我有 Two Triple 嘅节目3点到4点之外咧，喺5点3到5点半咧，我亦都喺 Isu Plaza 嗰度表演唱歌嘅。希望到时亦都见到大家啦，送上无言感激。

这个节目主要是介绍我们要活得健康，包括身体、思想和环境。在节目中提供一些正面的能量，令到所有朋友都能够有健康的身体，有正面的想法去处理问题，还有将自己周边的环境改善，令到生活得到舒适。

欢迎各位收听 Two G Brow 88.5 FM 呢个节目系活得健康。今日咧又重提翻去英国啦，因为有啲嘢几特别，同埋都大家分享一下嘅。我谂即系如果你去英国咧，去爱丁堡咧，咁咧人哋话必买嘅系咩咧？买衫。咁其实我都唔舍得买咩衫啊。咁我太太话咦？因为啲同学啊同事都介绍你呢一定要买 cash 咩咁讲。咦 ?cash 咩好贵㗎喎。咁所以呢今次呢特登去英格兰呢边呢望下有啲乜嘢係咁点解咁贵，係咪真係咁贵呢？佢係比起即係你如果喺呢度可能会平啲嘅。咁就研究下啦，即係每一样嘢去玩嘅有啲研究㗎啦嘛。咁去睇啦，去 shop 里面去到爱丁堡嗰边呢，其实就一落酒店呢就一拿都好多卖 cashmere 啊嗰啲衫嘅。即係原来 cashmere 都有好多不同类型嘅，同埋有啲线衫啊咁。咦咁点分呢？咁当然啦，我一定会买之前呢就问咗呢个 AI 有啲乜嘢了解嗰啲嘢先。咁呢就首先影嗰啲相，影 cashmere 嗰啲相呢，背心啊长袖衫咁样。影咗之后就问佢：诶、哎，呢、这个 cashmere 嗱、啊，我嗰次嗰张相影咗咧，就系、是、都几贵喎，169磅，围起澳币就即系乘翻二嘅，即系差唔多即系300几蚊，320、330蚊到，330蚊嘅澳币喎，300几蚊喎，吓、啊，即系差唔多做人哋普通嗰啲人一日嘅人工嚟嘅。咁就算吓、啊、另一个价位咧，咁其实系咪点解咁贵咧？所以了解下呢件嘢系值唔值得？到底系 cashmere 系乜嘢嚟嘅？首先一个好有趣嘅地方就系 cashmere 唔系羊毛啊，而系山羊嘅毛，有少少分别嘅系山羊嘅毛，佢来自特定嘅山羊嘅身上，靠近皮肤嘅。啊！呢、这个柔软嘅内层绒毛，即系 undercoat 嘅 down， 即系鹅毛啊、羽绒嗰啲咧，你见到都系佢搵啲鹅嘅最深层嘅嗰、那个嗰啲毛咧，嗰啲先至嫩啦。所以佢一样，即系如果你 cashmere 就系搵啲山羊，系严寒冬季用嚟保暖嘅天然内衣，所以点解唔怕冻呢？啊，山羊其实有两层毛嘅，外层咧就系比较粗。长叫做 gut hair， 主要就防风同埋防雨嘅，而内层咧就好柔细嘅、柔软嘅，就系、是、cashmere down， 真正值钱就系呢一层啦。咁英国山羊协会咧指出啊，真正嘅 cashmere 嘅纤维直径咧，一般唔会超过18.5个 millicrop， 哇，几细嚟，好细到嗰啲单位都细到好紧要啦。作为一个容易理解比较啦，就系、是、普通羊毛就粗一啲，而个 Miro Wool 咧就好细，而 Cashmere 咧更细更柔软，所以着喺呢个皮肤上面啦，好嘅 Cashmere 几乎冇普通羊毛嗰种即系刺啊、吉啊或者系痕嘅感觉嘅。你使着羊毛衫咪会痕痕啊、吉啦 ，Cashmere 唔会嘅。所以最大原因点解呢？一隻山羊一年只有咁少少，呢只 cashmere 系最珍贵嘅地方啦。一隻 cashmere 羊啊，一年可以提供嘅绒毛咧，非常之有限嘅啫。资料显示咧，就系、是、一隻山羊每年大约只系得4至6盎司每年，约大概113至170个 gram 嘅底绒可以供加工嘅啫，而且。唔系全部都可以直接攞嚟，即系织衫嘅。啊，首先要咩呢？由山羊里边梳毛，跟住分离呢个粗毛，清洁，再去杂质，再分层，再纺纱染色，咁啊，跟住咧就织衣。因此咧，一件嘅 cashmere 嘅毛衣咧，通常需要几只山羊提供嘅纤维。CFDA 嘅资料都指出。一件 cashmere 嘅 sweater 大约需要咧4至6只山羊嘅纤维，所以
你睇到呢、這个啊169蚊咧，其实你想象啦，啊有几多只嘅山羊，一年里面辛苦咁生出嚟嘅内层绒毛，最后变成一件好靓嘅背心。啊 ，cashmere 比起普通嘅羊毛咧轻，但系又非常暖嘅、哦。這个咧就系 cashmere 最令人喜欢嘅地方啦。啊，佢嘅纤维咧非常之细，而且咧有好嘅隔热嘅能力。啊，所以啊做到咧好轻同埋好暖嘅。啊 ，CFDA 嘅资料指出咧就系话 cashmere 具有呢个良好嘅保温性，而且咧重量咧相对轻嘅，所以咧。在 Scotland 旅行呢，其实 cashmere 呢好实用嘅。因为你可以穿一件薄恤衫，加一件 cashmere 嘅背心，再加一件防风嘅外套，咁就好舒服㗎啦。又唔会好似润润尽尽喎。而 cashmere 呢嘅柔软呢，只係佢最唔迷人嘅地方嚟喎。cashmere 最大嘅 luxury feeling 呢，其实唔係暖，而係呢柔轻暖同埋滑。好嘅 cashmere 咧，摸起嚟咧会有一种非常呢个细腻嘅奶油感，而且着起一段时间之后咧，好嘅 cashmere 咧通常咧就会变得更加柔软。但系要注意、哦、，cashmere 柔软唔等于 cashmere 唔会起毛粒噶。呢好多人都买咗 cashmere 之后咧就发现嘅事啦。咁啊 ，cashmere 最大嘅缺点就系容易起毛粒嘅。啊，呢点咧反而咧非常重要。因为 cashmere 纤维好细，好柔软，所以咧摩擦嘅位置咧可能会出现一啲叫飘零啊，吓起毛粒啊，喺个腋下、背部啊、手袋嘅肩带嘅位置啊、安全带嘅位置啊，同埋外套按摩位置，所以 cashmere 咧唔系越软越好，真正高质嘅 cashmere 仲要睇纤维长度。加纤维粗细，加呢个纺织，加个织法，咁啊较长较好嘅纤维啊，通常咧就比较耐穿，而唔系啊比较唔容易啊呢、这个损害呢个毛粒嘅、哦，所以咧169磅咧系唔便宜嘅，但系真睇 cashmere 三个字咧，都能够话中佢嘅一定系贵嘅啦，所以咧即系原来 cashmere 都有分。三层嘅，有低级、中级同埋高级。而低级嘅咧嘅感觉就系有 cashmere 名称，但系容易起毛粒，呢啲叫低级嘅。而中即系普通级啦，叫啊佢咧嘅柔软、保暖、性格咧就唔错嘅。而高级呢个 cashmere 咧就好细、好轻啊，柔软，而且咧耐穿。而 luxury cashmere 哇豪华嘅咧，极细长嘅纤维，加呢个高级嘅纺纱，精细嘅制作，所以咧呢、这个169磅咧，关键唔系 cashmere， 而系169磅咧系买到系啲乜嘢级数嘅 cashmere 嗱，所以咧睇呢个 cashmere 咧系第一要100% cashmere。跟住 cashmere 嘅 percentage 占几多？你睇睇咯，系同埋 made in 边度，同埋佢有教你点样 care instruction 点教你，同埋个品质嘅资料系啦。所以咧，其实买一件虽然话 cashmere， 其实里边咧都好多学问噶，系咪 ？OK， 好休息一阵。

0: seniors. In conjunction with our Hunters Hill Council, there is a community-led activity group just for you called Move Well, Live Well. Classes are tailored at different levels of ability, mobility and strength. They aim to enhance your flexibility and balance whilst helping you reduce the risk of falls and injuries. They could also improve your muscle strength. The cost is $13 per class and payment is collected on a term-to-term basis. This group, run by the Sydney Community Services Organisation, meets every Wednesday between 10 and 12 noon in its premises located at 44 Glazeville Road, Hunters Hill. For more information, telephone 9427 6425.
1: Major Gregory Keane of MI5 returns in an exciting new serial, 26 Hours, on Thursday mornings at 11:30 on 2RRR 88.5 FM, your local sound to the world.
2: Oh, fun funny, 2RRR 88.5 FM, 那个节目系活得健康。 今日是讲英国里面的特色的东西，刚才讲了个 cashmere， 我们买衣服怎么买为之好的，原来 cashmere 都分衣服款的，有好和不好的，为什么这么贵呢？大家都知道了，是特别的山羊的内毛，所以很正的。好了，讲完羊，不是讲完个 cashmere 衣服呢，又讲下球场呢，因为今次呢我去过曼城啊 ，Manchester。
3: 吓，里边咧去到睇曼联，唔系打波，唔系睇到打波，但系去到嗰个球场，去球场我其实我踢波对我嚟讲就即系唔系咁热衷嘅，但系都有睇嘅，世界波啊有时都有睇下嘅，但系问题就系，即系我即系去睇踢波嘅时候，你睇到嗰个草地好靓嘅，绿油油嘅，吓，但系咧原来种真草咧，发觉。
2: 我喺Eastwood都有嘅，有時做嗰啲活動呢，咁咧佢又要定期要即係要養草啊，哇好煩煩嘅喎，點養草呢？即係佢會呢，可能半年或者三個月呢，要停晒，唔俾即係租啦，咁啊等啲草生返出嚟，然後再等佢又用得嘅咁樣，其實都幾慘嘅喎，啲草即係你要即係你知啦，踢波都好狼咁啊，一腳勾落。 踢落个草地成忽草地踢出嚟噶嘛，即系其实好伤噶，所以长期密踢会唔会踢烂个草地噶？但系调翻转，喂，若果你成日都冇得踢波，咁你个草地就即系一年里面可能得个即系半年里面都踢得波，其实都即系又即系哇，好似唔系咁好喎。有咩方法可以两全其美，又可以踢到波？ 啲草又靚，長期生廿，即係一年四季都唔得呢？哇！如果而家今次呢，我去曼城呢，就睇到呢啲嘢啦。即係佢呢個呢，係好比較特別啦。即係我去啲地方呢，我即係其實平平無奇嘅。你睇個草地波地有咩特別啫？但係呢，我睇咗之後呢，我又深刻研究。因為講真啦，佢係嗰個都要畀錢啊，畀錢入去有個導遊介紹嗰啲場。不過又好彩，我哋可以帶佢入到去嗰啲。 即系VIP啊嘅地方入去啊睇嘅，因为直情嗰啲大明星入得嘅，但系你唔俾钱入唔到嘅，所以都要俾钱啦。但入到里边咧，我觉得最令我感受得几特别嘅咧，就系嗰个草地。草地有咩特别咧？有时候咁绿嘅，我就喺度研究紧，我就问嗰个导游话：喂，点解长期咁绿嘅？啊，佢又好开心啊！ 其实等人哋问呢个问题嘅，原来呢，佢呢个草地呢系特别做嘅。嗱，我哋呢度就去咗叫鲁特拉福德球场啊，佢个 Old Trafford 啊，呢个比赛区呢系全部人造草地，而系呢采取天然草同埋人造草嘅组织而成嘅，所以呢，即系已经叫混合草皮。 咁有咩特色呢？講嚟聽下啦喎。混合草皮嘅結構呢，就比賽嘅主場呢，約有95% 係天然嘅草，多年呢生呢個黑麥草，另外5% 呢就係人工合成嘅纖維。人工纖維呢，經由呢個特殊嘅機器啊，注入呢個地下。 大概20公分。咁啊，天然草根咧就会同呢啲嘅啊纤维咧缠绕而上升嘅。咁啊，大幅嘅增强呢个草皮里边嘅啊抗撕裂度啊。咁啊，避免咗呢个激烈对抗或者呢个滑铲时咧啊，即系呢个撕裂咗大片嘅草地，佢会扣实嘅。而场外嘅人造草啊，啊场即系呢个球场咧白线以外嘅边缘区域咧，都系用草嘅。啊，呢个咧就系、人造草啦。咁啊，球员咧热身区啊，或者系场边通道啦、啊，都铺设呢个全人造皮草皮啦，而且承受咗呢个高频率嘅人工踩踏啊。攝影設備的壓啊，咁即係呢個係場外嘅人造草皮，而地下加熱與排水啦。嗱，呢個好特別啦，因為咧草皮下邊咧設有啲先進嘅地下加熱系統，叫做 under pitch heating， 同呢個強效排水嘅系統，咁啊確保咧英格蘭啊寒冬雪天咧或者係暴雨裏邊咧球場咧仍然。啊，正常比賽就唔會結冰嗱，呢啲又好，即係我哋喺澳洲雪梨，你冇機會睇到即係球場會結冰呢件事嘅。但係喺曼城裏邊有機會落雪啊、結冰啊，或者大風雪啊，咁都有嘅。所以咧，佢呢個設計都好犀利喎。好啦，呢個魯特福嘅球場咧，啊，佢咧就係、另外叫佢咩叫做夢劇院啊。The Theatre of Dreams， 咁由呢个曼联传奇名宿博比啊，同埋呢个查尔顿爵士啊，啊 Sir Bobby 啊 Charlton 嘅命名，咁容量咧可容纳咧74,000个座位，系全英国啊规模最大嘅足球俱乐部主场嚟嘅，而历史咧系1910年起。就是呢个曼联主场嚟嘅。啊，所以呢见到台上面呢必有写 Sir Alex 26 year 嘅字样呢，就係、为呢个致敬传奇嘅总教练阿力斯克同埋呢个佛格森爵士。啊，所以呢呢两个爵士呢呢个球场呢就点解咁出名，我哋去呢都要畀钱要参观嘅。所以即係其实即係值唔值得呢，咁我觉得都值嘅呢样嘢就啊，因为呢样嘢呢其实就即係未去过，即係人哋话嗰时话去，你话嗰啲人话你去英国去曼城或者去利物浦呢，你哋一定要睇一场波咁讲，我点解咁夸张啊，我又冇嗰啲波瘾嘅，咁就去到都冇波睇，去到嗰次但入到去呢就要畀几十蚊几十磅啦、啊、入场费嘅。咁初初我同太太谂，喂，我哋都唔睇波嘅，使唔使去啊？咁样，不过横掂嚟曼城嘅主要嘅重点就系踢波区嚟嘅噃，你冇理由唔睇噶。咁样，最后屘咧就俾咗钱上去睇，都睇完之后都值回票价嘅。咁里边咧就好，即系佢有好多嘢睇啦。嗱，包括呢个曼联嘅嗰啲球员啊，而家我都唔系好识嘅，根本就。但系咧，即系睇咗之后咧，起码都有少少认识啦，吓、啊，有话好出名嘅，吓、啊，有啲系打叫做阿咩迪亚卢，咁啊，阿曼德迪亚洛，啊，呢、這个又系叫做左，即系个喺个大海报咧，一去到见到个大海报嘅，右边嗰边咧叫个 Stafford Lab Club 啦、啊，吓，咁你见到咧、那个利桑德罗马丁尼斯。哇，系足英文都唔识读啊！佢阿佢即系曼联，其实咧就唔系全英国人嚟嘅，佢将好多即系嗰啲劲猛人咧就聚集咗喺呢度咧，所以啲曼联个个都好劲嘅啊！咁就即系阿根廷嘅后卫，即系而家又讲新一代而家踢紧波嗰啲波，即系之前都有曼联噶嘛，好多啲即系啲球星喺嗰度嘅啊！仲有呢、這个啊阿比梅鲁啊！英格兰里面嘅中场嘅新星嚟嘅，啊，跟住咧就系呢个 Bruno， 啊 ，Fredericks 系葡萄牙，啊，兼呢个曼联嘅队长， 哎，呢啲咧，哎，去到嗰日咧就睇到张相咧，好劲嘅，啊，即系有一度摆晒度嘅，所以呢个咧就都几得意嘅。我见到去到嗰啲地方，即系睇啲嘢又有啲新事物啦，即系成日都咁讲啦，即系我哋嗰日我睇咗一个Facebook， 咁啊讲我哋人咧，即系点解啲人记性越嚟越差咧？觉得时间有时觉得个时间咁短嘅咁讲。原来呢，我哋原来每一日呢是做嘅嘢呢是重复嘅呢，你就会㗎喇。好似返工，我如果日日返工放工，返工去到嗰度见啲同事做嘅嘢就差唔多类似嘅嘢、啊、去嗰条街揸嗰条路都系类似嘅，所以日日都咁做，一个礼拜成五日，咁冇乜新意、啊、即系你会觉得啲时间哎呀咁快就完咗㗎喇。因为点解咧？佢有中间有一段嘢咧，你即系重复嘅，你唔会记住佢，所以你觉得时间会好快。但系咧，若果你去到即系唔同嘅地方，新嘅事物咧，你开始睇，咦，有啲嘢有谂啦，新嘅唔同啦，所以你变咗啲时间就长咗嘅。所以其实时间长短唔系系会改变嘅，只不过系我哋自己嘅思维咧，即系会乱咗个时间。啊、有啲人觉得，咦，点解时间匆匆过得咁快？有啲人觉得好耐，好似你发觉，你留意一下，当你细个嗰阵时咧，细路哥嘅时候咧，哇，发觉时间好长嘅，系嘛？即系成日都咁耐嘅。但系当你而家咧大个咗啦，或者出嚟做嘢啦，或者即系啊，就算凑孙啦，你发觉咧，咦，点解时间过得咁快嘅咧？你谂下，我哋原来做嘢系重复嘅、重复嘅、重复嘅嘢，咁变咗嚟嘅咧，个脑里边咧就冇一种新意啊。就唔会再记啲新嘢，所以旧嘅重复嘅嘢，佢唔会话，佢都会记住啦。所以呢样嘢咧，所以点解我哋想养生之道咧，想会做得你个人会比较后生，同埋即系比较少啲嘅老人痴呆咧，就系、是、多啲新变化。就像我系揸车咁讲，即系日日揸开嗰条路，我突然间转第二条路，令到自己刺激个脑咧又行嘅新路。所以我哋点解要学嘢，学唔同嘅嘢，学啲新嘢。谂住学完琴啊，或者画画，即系唔同嘅嘢，令到你个脑咧嘅思维咧就更加青春嘅。好啦，咁啊休息一阵啦。

0: 好啦，翻返嚟 Two Chibrow 88.5 FM 呢个节目系活得健康。其实咧今次去英国咧，既然去啲地方有啲都系好吸引嘅。我谂你哋去饮咖啡喺澳洲大把啦，饮不同嘅地方南山嘅咖啡。咁啊，澳洲嘅咖啡我觉得最好。啊，去第二度嘅地方唔好嘅。但系好多时咧，你会发觉咧，翻香港有 Starbucks。去英國有 Starbucks 好出名嘅、哦，咁我所以咧嗰日咧就去飲咖啡，咁睇對面有間 Starbucks， 我冇去 Starbucks， 我唔中意 Starbucks。Starbucks 其實啲咖啡好鬼死渣嘅，只不過咧即係佢好嘅好地方就係即係好多學生啊啲人咧開會啊，或者係即係嗰啲尤其 sales 咧嗰啲即係賣嗰啲現所公司嗰啲啊 sales 咧。就未揾個地方當一個 office 咯，就上 Starbucks 嚇、啊，又可以插住電一路咁樣做嘢。好多學生我見到喺嗰度 Starbucks 咧就做喺度做功課啊，攞電腦啊咁做嘅。啊，所以 Starbucks 咧，即係如果講咖啡嘢食咧，我就冇諗啦。但係咧，即係嗰度個地方環境有時真係冇地方啦，咁坐下都 OK 嘅。咁我有留意咧，唔知你有冇留意啊？Starbucks 里面嗰个公仔嘅样子，咁、啊、我最中意即系好突出咁睇下啲古灵精怪嘢咧。咁里边咧叫 Starbucks 有个叫女人嘅头像，正式个名咧叫做 Siren 海妖或者叫菜人，啊，唔系一个普通美人鱼嘅喎，佢嘅 Starbucks 系最重要嘅品牌嘅象征。咁啊，点解会有呢个来源啦？咁我又百怪闻啦。原來喺1971年開始使用 Starbucks， 啊，創立喺1971年西雅圖。當時創辦人咧希望品牌有啲海洋啊、航海啊，同埋呢個咖啡貿易嘅氣息。因為西雅圖本身咧就係重要嘅港口嘅城市。設計師 Terry Hackler 咁啊翻查咗古老嘅航海書籍嘅時候，睇到一幅雙美人魚。叫 Siren 嘅古老嘅木刻图，于是咧就成为咗个 Starbucks 嘅第一个 logo 嘅灵感啦。咁点解要两条尾？传统嘅 Siren 咧就系、是、神话嘅海妖，以美妙嘅歌声吸引呢个航海员。咁啊 ，Starbucks 咧就将呢个故事咧就转化成为咖啡嘅香气，就好似 Siren 咧嘅歌声一样。啊，將人吸引過嚟，咦，又幾特別喎、啊！所以佢代表嘅係令人無法抗拒嘅咖啡誘惑啦。佢頭上面嘅皇冠係代表乜嘢咧？啊，你睇到咧，如果你睇個皇冠咧，呢、這個 Starbucks 嘅原即嘅 Siren 嘅設計嘅一部分，而雙手咧向住兩隻拉住自己兩條嘅魚尾，係早期嘅圖案最明顯嘅特色。值一提咧，就係最初1971年嘅 logo 同而家咧係非常唔同嘅噃。原版嘅 Siren 嘅身體咧顯示得更多，而且咧就係咖啡色嘅。咁就1987年就改成為綠色，並且重新設計。喺1992年咧進一步咧放大咗佢嘅面部。到2011年咧 ，Starbucks。更加將呢個 Starbucks 嘅 Off Coffee 文字完全匿口咗，咁只留下我哋熟悉嘅 Siren 啦，個公仔喺裏面啦，啊，所以咧好得意喎。咁啊，一個好有趣嘅歷史細節就係咧，好多資料咧將佢稱為呢個 Melusion 係梅麗森，但係呢一點咧其實有學術性嘅爭議嘅。Starbucks 官方比較明確的說法就是 Siren 是並且表示靈感來自古老海洋的書籍裡面的雙美人魚圖。學者就指出這個圖像呢和一個Melusion 的關聯呢可能後來呢就形成的，所以最準確的說法就是 Starbucks 的 logo 呢就是 Siren 海妖或者叫菜人，形象就是雙美人魚，咁就靈感就係其實古老航海書籍裏面嘅雙美人魚嘅木刻嚟嘅，咁象徵咧 航海嘅文化加咖啡令人着迷嘅吸引力。咁啊，首次使用咧就系1971年啊，啊，所以你会发觉咧，原来即系有呢啲咁得意嘅地方噶噃。啊啊，我哋去饮咖啡，即系我哋成日都觉得，即系咖啡，佢，我唔知以前啲咖啡可能好好饮嘅，但系即系而家我唔觉得啦，因为即系比较差咯。咁就有时翻去到香港见到我妹咧。咁啊最容易，因為佢就喺元朗嗰邊住嘅。咁咧，我哋即係有時約個地方都唔知喺邊個地方容易咧，就我哋喂去元朗嗰個原點裏面嘅 Starbucks， 去到大家知道喺嗰度揾啦。即係有啲即係 icon 咧就容易可以大家集中到嘅。所以呢樣嘢咧就幾特別嚇，即係呢個飲咖啡飲到去英國，而英國嗰啲咖啡咧。我覺得就一般咧，有啲就直情差到好差添啊！我試過有兩間，我太太就投訴到不得了。佢飲嗰啲咖啡仲弊過我哋自己沖嗰啲咖啡，又淡又唔好飲。咁有一個咧就係食個早餐，哇！啲咖啡咧就直情咧真係，即係好似。一啲滾水加少少嗰啲，即係我哋自己嗰啲咖啡粉咧都多啲嘅，所以好唔滿意啊。同埋食嘅早餐咧就好貴喎，啲英國你知啦，我哋食嗰啲早餐，我哋平時當你飲杯咖啡都5蚊雞，跟住又食個即係早餐，大概平均我哋找數都20多蚊啦。即係有時同阿仔去做太極之前咧，我哋去食早餐嘅，咁平均。即係食一個早餐兩個人食咧，差唔多要40多落樓嘅，係澳幣。但係咧，我嗰次同太太去食去英國倫敦嗰度食，哇！都係40多蚊，不過係英磅，即是話咧80多蚊澳元啊，哇 ！double 嘅價錢啊，有時都話哇，英國嗰啲嘢真係好貴。所以我今次去嘅時候咧，其實都哇用咗好多錢啊！不论是酒店啊食嘢方面呢，你可以当澳洲纸咁洗嘅，真係即係价钱啊。你去到超市会睇到呢，即係譬如买啲生果啊蔬菜啊嗰啲，其实同澳洲嘅嗰个银码呢係一样。譬如4個幾嘅菜咁样，佢4個幾係磅啊，4個幾磅喎、啊。所以哇都其实你睇返嗰度消费都几高嘅。但係佢嗰度啲即係紙税咧，其實高啦，但係嗰啲人工咧就其實澳洲嚟講仲好過佢嗰邊，因為嗰次係上到去到倫敦就會見一個我太太嗰個外甥女，佢就喺嗰度做即係嗰啲即係做護士，就唔係護士嗰註冊護士嗰類啦，就佢即係變咗而家做咗 support worker 啦喺嗰度做，但係咧佢自己本身咧都即係。个薪水咧，其实就围起上嚟咧，好似即系唔系好高，仲低过我哋澳洲嗰啲最低工资嘅。但系就即系食嘢咧，出去食咧就一定贵。即系我哋梗系啦，当然啦，去旅行啊，餐餐出街食噶啦，餐餐有时100多磅啊，有时就最平都有成30-40磅。喂，30-40磅，即系我哋澳纸即系。60-80蚊澳幣 lunch 啫噃，到你食 dinner 咧就100多蚊，我哋食個即係平均啊，平均都120-150蚊，係120-150磅喎，即是圍起300多蚊，哇幾貴咧你話啦嚇，所以都即係平常我嘢，就算我哋喺澳洲食嘢都冇咁貴嘅。啊，好似早輪我去墨爾本食一餐飯已經貴啦，啊，都差唔多100多蚊，係澳紙啫噃，兩個人食喎。咁早餐有去酒店咪貴啲，酒店食早餐都哇係成過100蚊嘅，咁啊得70蚊啫早餐就啊，咁即係佢我話不如省叫啦，因為有自助餐嘅朝頭早，咁自助餐我叫嘅時候，咦，即係我叫一杯咖啡成10蚊喎。跟住再叫啲嘢，差唔多成20多，即係差唔多26-27蚊喎。即係食啲普普通通。喂，如果食個 buffet 三十 5元，咁就任你食，又飲飲果汁啊、咖啡啊，好多嘢食嘅喎。所以最後尾都係叫咗早餐裏面食咗個兩個人70元早餐，都唔平噶。喺澳洲都，但係就即係喂酒店級喎，食啲嘢都唔錯嘅呢個。OK， 好，休息一陣啊。
1: There's so much happening at station sponsor North Ryde RSL. With free live entertainment in the Heritage Lounge and Marble Bar Friday to Sunday, and low-priced ticketed featured acts in the club's auditorium each Saturday night. There are loads of free games and giveaways galore for members each week, together with the monthly mega draws. And with many quality dining choices, including the Riverviews Bar and Dining, Marble Bar and Cafe, Green Bar,Downstairs Bar and the House of Tong. Where? The North Ryde RSL, where community is our focus.
2: Do you enjoy making new friends while playing games and solving puzzles? Then come along to the monthly Puzzles and Games group at Ryde Library. The aim of this group is to encourage adults and seniors to gather together to keep their minds and social life active while having fun.It meets on the first Tuesday of the month at 10 a.m. and the library will provide a range of puzzles, popular board and card games. You're also welcome to bring your own favourite games to share. Details 9952 8352.
3: 2RRR is your local sound to the world. On Sundays, from 11 a.m. until 9 p.m, we broadcast in 5 languages other than English.We have Hungarian, Kannada, Hindi, Cantonese, and Armenian language programs. Please see our Sunday program guide on our website for more details. That's 2RRR.org.au.
0: 好啦，翻返嚟 2RRR 88.5 FM 呢个节目系活得健康。今次咧讲即系呢个旅游嘅见闻啦。又學到好多嘢嘅，阿頭先又講 cashmere 啦，喺啲衫嗰時笑死咯 ，cashmere 好貴噶咁樣，真真正正去到睇到啦。阿細嗰時啊，哇，天咁遠，跟住咧嚇，我就要去即係發覺去呢啲地方咧，真係增廣見聞。所以今次咧，我都即係當然啦，你唔係去走眼看花，咁我哋咧就去，我就中意周圍去睇嘢啊。同埋即係了解啲事嘅，嗱，我就每一日咧都唔係每日嘅，即係每晚咧有時都即係中意咧去，即係唔係走鬼嚇，即係去到啲地方，梗係欣賞一下。嗱，去德國咧就飲呢個啤酒啦、黑啤啦，咁咪體會一下係咪咁正嚇，食呢個嚇即係鹹豬手嚇，跟住咧又嚇即係佢啲依德國特色啲嘅香腸咁，我都試勻。但系咪心目中即系我初初谂住话，周围摆满晒，一定好劲，好多嘢食噶啦。去到其实即系我哋嚟到澳洲睇佢食嘅嘢咧，都已经即系有啦。当然啦，系嗰个特色嘅，点解唔去试咧？咁所以咧，我都会去即系去到当地食当地嘅嘢。咁啊，去德国梗系饮下嗰啲啤酒啦，去到唔同地方都有唔同嘅。咁就几乎。去親夜晚有時同阿老婆咧去英國咧，咁啊夜晚一係飲紅酒，一係咧就飲白酒，即係食睇下食咩啦嚇，食紅肉咧就梗係食飲紅酒啦，咁啊食海鮮就食飲白酒咁樣。去到蘇格蘭咧 ，Scotland 咧，咁原來有特色噶嘛，去到嗰度我都試過，即係我咁大個仔咧係冇真真正正飲過烈酒嘅。飲過咩酒？飲過啤酒，飲過呢個紅酒、白酒。日本嗰啲sake又有飲過。今次去英國都有去，最撚尾嗰日去到倫敦，都去到嗰間即係日本餐室嗰度食夜晚都飲sake。咁就去到英國裏面嘅蘇格蘭咧 ，Scotland 咧，咁原來出名威士忌嘛，所以咧我又試下。威士忌，咁啊饮咗威士忌之后咧，发觉咦又有啲学问，又大家分享一下啦。其实苏格兰威士忌咧就唔系一种酒，佢好似法国葡萄酒咁， 不同地区蒸馏厂、水源、泥煤、木桶同埋成熟嘅时间都会造成唔同嘅味道㗎喎。首先先问乜嘢叫做 Scotch Whisky。真正 Scotch Whisky, 即係苏格兰威士忌呢，必须係苏格兰蒸馏同埋成熟。而且呢至少喺个橡木中成熟咗三年。基本原料呢只係有大麦呢啲咁嘅谷物啦、水啦同埋酵母。而酒精度呢装瓶呢嘅时最低就要 40%, 哇都几劲喎。威士忌嗰个度数都成40度喎。我哋通常我哋飲红酒都係13.几、14%。飲啤酒啊 ,6%、5%, 即係小儿科。所以我飲酒就我好驚飲啲太浓烈嘅。咁而家有啲嗰啲茅台仲劲啊，即係60几度嗰啲，哇好劲嘅。我即係未试过布兰迪，我唔知有冇飲过，但係即係冇真真正正即係去飲。我通常飲就飲红酒嘅啫。点解会飲红酒呢？其实有一个故事都諗返呢，我就喺呢条歌。我以前都好少飲红酒。咁就而家就起码即係夜晚有时都飲下红酒呢，就因为有一个90几岁嘅伯伯，而家可能已经过咗身嘅。嗰陣时係应该10几年前㗎啦，喺呢条歌灵会嗰度。咁呢佢就90几岁。我问佢养生之道乜嘢呢，佢第一要唱歌，我最喜欢唱歌嘅。佢应该叫陈龙根嘅。佢呢话唱歌，佢又鍾意唱歌。第二样嘢呢就係飲红酒。飲红酒，飲酒冇益㗎喎。咁问佢囉。我飲红酒其实呢，佢话我唔係即係大飲大喝嘅。佢话每一晚佢都会飲一細杯。我諗即係三分一个 glass, 佢真係一杯佢嘅红酒。佢有咩好处呢？佢又讲咗个道理啦。佢飲红酒呢其实有嗰啲巴罗氯醇，咁有呢啲令到你嘅血管呢就唔会硬化。所以你个人呢就会即係会比较即係你知啦，一硬化血管就好容易一系就爆血管，一系就中风。所以啲血管呢就要保持返柔润呢，柔软呢，咁即係要你即係要有方法。咁佢话飲啲红酒每日呢就令到嗰啲你个血管呢就唔会闭塞，同埋即係软嘅。咁都有啲道理，所以呢我都鍾意飲下呢个红酒嘅。就另外呢就飲嗰个黑啤呢，就即係有一个即係嗰陣时个伯呢就去纽西兰嗰陣时，我呢两样嘢我觉得即係飲酒嚟讲即係比较有益嘅，就飲即係健力士啤嗰啲啤酒呢，黑啤啦，咁又係一个好嘅。好啦，而家讲返转头啦，呢个威士忌。威士忌呢好有趣喎。佢英文写呢串法就 whisky,whisky。而美国呢就写写叫 whisky 呢就 whiskey, 多个 e 字嘅。咁其实呢 ,whisky 呢个字呢源自呢个 Gaelic 嘅 ocean bella。咁意思其实即係话呢生命之水 ,water of life 咁解嘅。所以 whisky 嘅意思，生命之水，即係靠佢咯。咁苏格兰有五大威士忌产厂，有 Highland 高地啊 ，Speyside 呢个斯佩塞，就 Islay 就呢个叫艾雷岛 ，Lowland 低地，同埋 Campbelltown 呢个叫做坎贝尔镇。咁 Scotland 呢里面嘅嗰个 association 呢就咁即係定咗呢五个地方。而 Highland 呢里面啲酒呢就即係比较多变化嘅。有呢个蜂蜜啦、果香啦、香料同埋海盐烟。而呢个 Speyside 呢佢优雅果香，有苹果味，有呢个梨蜂蜜同埋香草。有 Sherry, 咁就呢个 Islay 呢就係呢个艾利岛呢，佢就多咗啲泥煤味同埋烟熏味。佢有泥啦， 有海鹽啦，同埋呢個藥草。撈靚咧就比較輕柔啲嘅，就有香花啊，有青草啊、奶油啊、焦糖味。而呢個 Campbell 檀咧比較濃郁，有鹽啊、煙啊、水果啊、香草同埋太妃糖嘅。好啦 ，Speyside， 如果你第一次飲咧，就提議飲呢個 Scott 咧，就提議你 Speyside 喎。點解咧？佢原來咧，佢位於呢個 River Spey 呢個斯佩河一帶，係蘇格蘭威士忌酒廠嘅最密集嘅地區之一。典型嘅味道咧，就係蘋果啦、梨啦、蜂蜜啦、香草啦、乾果啦、朱古力啦、堅果同埋香料。而且好多 Speyside 嘅威士忌會令到 Cherry Chest 咧係雪梨嘅酒桶咧係熟成。所以咧会出现咗葡萄干啦、干果啦、朱古力啦、肉桂啦呢啲味道。著名嘅酒厂包括咧，我哋平时喜欢饮嘅香甜啊、果香啊、顺滑嘅酒。所以咧，如果你第一次饮威士忌咧，就去 Speyside。

阿甜啊，但系艾妮咧，系就好似啲海风烟熏吓篝火咁样。苏格兰咧喺西岸啊个小岛咧，强烈嘅泥煤啊，咁啊呢个威士忌嘅文明嘅，所以代表咗艾妮咧嘅特色嘅大西洋海岸嘅环境啊，呢个泥煤同埋成熟嘅环境咧都有关嘅。官方形容咧，部分嘅埃尼嘅威士忌咧，具有非常强烈嘅泥煤同埋烟熏嘅性格，其他酒厂咧都可比较温和嘅。咁泥煤系究竟咩咧？嗱，呢个理解咧 ，Scott 嘅关系啦，系古代苏格兰人咧冇一个足够嘅木材嘅地方，就会用呢个地下形成嘅 pack 嗰啲泥煤啊作燃料。咁啊，烘发呢个大麦嘅时候咧。这个燃烧泥煤咧会产生一啲烟，而烟嘅味道咧就渗入咗呢个麦芽，所以咧最后威士忌咧可能出现咗一啲烟熏啊、烧木啊、泥土啊、海盐啊、药草啊呢啲咁嘅烟熏味啊。所以第一次饮呢个艾尼嘅威士忌咧，有人会觉得哇，都唔系饮酒嘅，好似饮篝火咁样啊。所以咧，但系有啲人咧喜欢到着迷嘅。所以咧，幾特別啦嚇！我哋飲呢啲不同嘅威士忌酒就不，所以咧，如果你哋真係有興趣去飲嘅，去到英國嘅威士忌咧，就我覺得都唔錯嘅。咁其實有啲人會唔會加水飲會好咧？咁即係視乎你啦。有啲人中意有少少即係冇咁刺激嘅，加啲水落去，咁啊令到容易入口啲咯。所以咧，即係。我想最好呢跟住个步骤呢就係、是、先喺 Speyside 飲嗰个果香，跟住去 Highland 嘅飲 Highland 嘅酒，跟住去 Sherry Chats， 跟住飲少少泥煤嘅艾尼嗰啲，然后呢即係你会感受下不同嘅威士忌不同嘅味道，幾得意喎。所以呢嗱，即係如果你哋有机会去呢个飲威士忌呢，我想澳洲都要有嘅，英国嘅威士忌，可以不妨试试咁嘅步骤啦。好啦，哇，又讲住饮酒，差唔多嘅时间噶啦。好啦，咁啊，今日到此为止啦。咁啊，有时间有喜庆嘅，都可以嗒翻杯啦。系咁先啦，拜拜。